到手，睁开眼，没有一声枪响，从背后最清澈的海底拽出一颗苹果，向上，再向上，向往，向上，全都给你。我吞下一片失意，童年睡去数千个钟，太阳下碰住人的余味，建筑找茬，天空下起漫天石子，向下，石子向下，单手向上，向往。

这是一场命令，不在书上，砸不出道理，我胜利，伤害你。生来有一颗苹果，美味不得人知，你品，自家回头梳洗，吃完了清醒。原是我生而有的一颗苹果，背后